真，只懂眼前，常逃避看世界每一面，人情冷暖却难避免，在跌撞之中等到今天，迷途的心不懂措辞，人疲倦厌透再三开始，多少次跌过痛过，仍是再次去试过。